0: 开启全新的一天。
1: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1。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风向是东北风，风力3级。有雨，路面湿滑，一定要减速慢行啊！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1: 来看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给我们带来的路况信息哈。爱丹路北向南橘子街附近拥堵51米，光华路东向西拥堵239米，公园路东向西元祥胡同附近拥堵88米，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504米，橘子街北向南从北洋路到人民路拥堵1.49公里，缓行401米。燕河街南向北拥堵65米，沿河路西向东滨河路附近拥堵386米，人民路东向西从向阳胡同到橘子街拥堵573米，缓行138米。沿西街南向北从站前街到梨花路拥堵740米，北环胡同啊北向南从北环路到丹红街拥堵381米。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消息啊。食品安全呢，关乎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如何让老百姓吃得放心、吃得健康？5月25号，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针对公众关切进行了相关的解读。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都有哪些消息呢？首先景，然后再看配料表。配料表排位越靠前，含量越高。最后呢，要关注营养成分表，重点关注能量、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和钠等。那么除了以上信息之外，消费者需要关注的还包括产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以及食品的储存方式，应当冷藏还是冷冻保存等等。哎，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很多人就是看完会看保质期，也会看配料表，但看完之后呢，他不知道他不去看这个东西是要冷藏还是冷冻啊，我不懂的，我不知道的，一律往冷藏里放，然后就导致于可能会出现变质啊，或者是达不到储存条件的这样一个要求。

而且这个配料表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啊，人家也说了，排位越靠前，成分越靠前的，说明它含量越高啊。那么如果说你买一瓶，买个什么东西，打个比方，买个什么东西，水排在第一位，那么这个东西里面的水一定是含量最高的啊。然后甚至于很可笑，你去看一些配料表，它真正的这个物质，你想要买的这个东西啊，它可能会在配料表的倒数第一位、第二位，然后在它前面的可能都是什么各种添加剂啊、明胶啊、什么色素啊，能排在它前面的，说明它的成分含量比这个本身的这个物质还要高啊。那这样的东西你就不要去买了，好吧？不要再管它便宜不便宜，就别买，别碰啊。豆浆在沸腾之后还应该继续加热几分钟，确保熟透之后才能够喝啊。那么随着高考临近，考生呢饮食安全也成为了家长关注的焦点，说把好入口关，考生最好在家或者学校食堂就餐，营养又充足，保证每天充足的主食，注意粗细搭配，保持平常心，避免考前突然大幅度的调整饮食，如需调整应在平时饮食习惯的基础上逐步优化，避免变化太大导致肠胃不适。就一定要看配料表，一定要看配料表。你就像现在很多人知道啊，买牛奶我们要看配料表上只有且只有生牛乳，对吧？有且只有生牛乳，如果加了任何的东西，它都不算是纯牛奶啊。而且还要看里面的这个能量表啊，营养成分表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有多少，脂肪含量有多少，碳水化合物含量有多少，这些都要看。包括很多人买牛奶注重什么呢？钙含量有多高，对吧？然后很多商家也拿着这个做广告做噱头，什么每百毫克钙含量多少，你要看它里面的成分里面是百克里面含多少，还是什么几十克里面含多少，这个比例它是有猫腻的。

是体检并非越贵越好，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年龄段阶段，不同的健康状况，做出科学有针对性的体检方案，不花冤枉钱的同时，也不能错过重要的身体风险提示。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体检啊。这个当下的体检套餐种类繁多啊，名称各异，很多人每年体检都在纠结，体检项目一大堆，我到底该查什么啊。这个体检套餐其实是非常恶心的，很多它搭配的套餐其实你根本不需要，但是呢，哎，你怎么整呢？人就是套餐呢啊。事实上啊，我们来看一下啊，20到35岁是预防生活。

装饰病。这个年龄段的人群通常处于身体机能比较好的黄金时期，但近年来数据表明，与生活习惯相关的疾病正在明显年轻化，比如说长期的高糖饮料啊、熬夜等等，都会在体检报告上逐渐的显现。那这个时期就重点关注三高的苗头，比如说血压、血糖、血脂、尿酸啊，肝功能我们是要检查的啊，还有甲状腺功能。此外，长期伏案的工作者应该关注颈椎、腰椎检查及视力检查。经常在外就餐者建议检测幽门螺杆菌啊。然后35到50岁，这是身体的分水岭了。进入35岁之后，体检的重点就应该从预防小病转向筛查大病，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的早期发现。那么这个时期我们重点要做的是什么呢？胃肠镜啊，还有低剂量的螺旋 CT、 颈动脉超声和脂肪肝，这些是这个年龄段应该重点要查的。然后50岁以上的，那就是慢性病管理与早筛病重了。这个阶段的目的，体检的目的就不是查找问题了，而是管理问题。许多慢性病已经成为长期伴随的状况，体检只在评估控制效果、预防并发症及老年病的相关疾病了。这个时期重点关注的是糖化血红蛋白啊，反映的是过去3个月的平均水平。骨密度检测啊，这个看一下我们的骨头的密度怎么样啊，然后就是眼底检查有没有青光眼、白内障啊，还可以通过血管状态来判断糖尿病、高血压对全身器官的伤害程度。另外，这个年纪如果经常忘事儿，可以重点关注认知功能评估，别把阿尔兹海默病当成正常变老啊。所以给大家一个提示，别盲目追求所谓全套体检，有些不必要的项目不仅费钱，还可能带来过度的心理负担。再有个医生问诊，咱别撒谎，既往病史和生活习惯要如实告知，能帮助医生更加精准地判断你的身体情况。所以根据年龄段选择不同的啊，你比如说像我就有这个计划，我都打算到这个年纪了，胃肠道不太好，我就想要去做一个胃肠镜，那其他的项目完全就我觉得是没啥必要的啊。这个三高，你反正我目前血压血糖没问题，前两天刚测了血压和空腹血糖，反正没啥大问题啊，那就是看一下我的胃肠道呗啊，因为总感觉消化不是很好啊，吃点东西咯咯嘎的，那就得关注一下，对不对？来吧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西瓜的消费提示啊。最近我因为我收到了好多这个西瓜的消息，所以我觉得要拿出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啊。说现在很多人在说这个问题，就是西瓜现在这怎么越吃越甜，越来越甜呢？确实我家最近买的瓜都特别甜啊，说是不是打了甜蜜素了？那无籽西瓜是不是转基因的水果啊？这西瓜上市，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也准时翻场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感受西瓜更甜了，是品种持续优化与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啊。人家研究员也介绍了哈，说相比老品种，现在西瓜的中心糖度一般可以达到13%，个别品种甚至可以达到14%甚至15%，吃起来自然会更甜。用针头向西瓜注射溶液，哪怕是注水，这个果实都会很快腐烂，所以不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人家是不断的品种选优，优中选优，这个瓜甜达到13%了，那么我们下期用它来培育品种，可能会更多的优中优优结合，会达到14%或者达到15%。那么至于无籽西瓜，它的诞生是靠染色体工程，与转基因没有关系。一般的西瓜都是同成熟度的西瓜果肉硬度不同，可通过拍西瓜的声音来判断。成熟的西瓜拍打时震动频率比较低，听起来会有类似打鼓的感觉，略有震感。第二，纹路清晰，颜色较深的可以。第三，摸成熟的西瓜表面绒毛会脱落，果皮更加光滑圆润。如果果皮软而柔软塌陷，表明内部可能已经变质了，就不要购买了啊。再有就是西瓜不要多吃啊，它是凉性的啊，控制吃多了可能会引起血糖升高啊。你别看西瓜水分多，但升糖特别快啊。还有特殊人群，比如说糖尿病啊，或者是血糖比较高的不能吃，破损变质的不适合吃。再有就是啊，常温下西瓜不建议超过2个小时，冷藏也不要超过12个小时啊。所以我们好好吃吧啊，吃西瓜到这个季节了，但是啊，一是别过量，二是学会挑选，三呢就是我们不要放置时间太长了之后再吃，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身体也不好啊。人家说了，说这个冷藏最好最长不要超过，最好不超过12小时，但最长也不要超过24个小时。再次食用之前，建议将西瓜表面1厘米的果肉切掉丢弃。一些人吃冰镇西瓜之后发生腹泻，很可能是因为切开之后的西瓜存放时间

过长了啊，那你就会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好了，关于西瓜的消息我们也就关注到这里了啊，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彼此完整。
1: 现在是早晨8:30，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放下欢迎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참여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5: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막혀있더라고
2: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班
1: 唱，不是唱歌的吗？
0: 你行你上。
2: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0: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1: 唱你想听的，
3: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Yeah！

0: 9:34，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好好也对不上了，
1: 对不上了，这业务还需要培养的时间，默契我们再重新培养。
0: 来吧，接下来一个小时听个时间啊，马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高嘉朗带来一首歌，名字叫做《活着》。

8:46，我们继续来听歌吧。下一首歌听到周杰伦和浪花兄弟。哎，浪花兄弟最近好像这些年已经没有任何的浪花和水花了，还是说我没有关注过他们的消息呢？来，这首歌你是我的 OK 绷。

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好像跑了一个酣畅的5公里啊，5公里没跑够，再跑5公里。来下一首歌，听到我们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啊，下雨天一定要听这首《在雨中》。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法律是社会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2025年9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
3: 的
4: 唱你想听的
3: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听到是小沈阳的男人歌，我们下一首来听曾沛慈的版本的孤单心事。这个这一季的浪姐让曾沛慈唱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哈，确实现场 live 全开麦非常了得。来听到这首曾沛慈孤单心事。

所有这个季节的雨都是夏天的前奏，所以我们静静等待美好的夏天的到来吧。只要今天全天愉快，就有一首歌听到白小白，人生路漫漫。那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0: 次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回头可以上午的9:36，今天下着小雨啊，此时此刻外面路面比较湿滑，要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另外呢，下雨天可能会让自己的心情比较糟糕，那这一刻呢，就开始来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调整自己的状态，让自己嗨起来。那我们外面导播姐姐，她调整自己的方式是她靠吃啊，吃什么呢？你在这儿？注意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5-26年的5月27号，今天是小雨啊，气温是14度到19度，东风2级，湿度较高，空气质量优。今天上午的天气呢是阵雨转小雨，温度呢是在16-17度左右，而中午呢短暂多云，温度会在19度到20度，下午到晚间呢会有持续的小雨，所以近一近呢不要洗车。另外一个就提醒大家晚间行车的时候，包括白天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来聊一聊，比如说你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情的好方法是什么？比如说有朋友会喜欢追剧，然后有很多人呢会可能在车里放一首歌，然后跟着哼唱，然后就会调整自己的好心情啊。我们可以在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互动一下，一起来说一说你调整心情的好方式是什么呢？

是的，26号呢，匈牙利旅行团将到访延边，那么感受的就是打红打卡网红墙，以及西市场光东村体验打糕与朝鲜族服饰啊。延边是越来越好了，来自于全球各地的朋友都来自延边来打卡，来感受一下延边的独特魅力啊。说一下昨天的延吉到南京的航线推介会呢，正式举办了深化长三角客源的联动，那么以后呢，从延吉到南京会更加的方便了，希望快点开通啦。六月了，六月份开始呢，然后整个延吉市呢，各种烧烤节、啤酒节、咖啡嘉年华，还有各种的这个活动将会正式启动啊。届时延吉一定是一片欢乐的海洋，是所有热爱夏天朋友的福音啊。那最近的吉林也是获得了吉林省啊这个非常宝贵的一张名片，获认为22度夏天，森林覆盖率45%，东部的林区超过85%，而避暑康养呢是最佳的选择。那本周天气情况，从25号到28号呢，本周啊，整个吉林省地区都会有雨，中南部呢会有中到大雨，像延边、通化、白山，中西部呢也会有阵雨。

下国内方面，那么5月27号呢，广州是启动了乐享品牌旅游主题月，那么十大嘉年华将会持续到6月底，所以呢，从5月末开始到6月呢，来到广州朋友就可以享受到各种福利了，各位可以提前来了解一下。

0: 新鲜的旅游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把目光来看一下国外。那么哈尔滨音乐省外啊，来关注一下哈尔滨音乐季呢，将会在五月份的五月末正式启动，将会持续到九月。像古典啊、流行、群众文化活动呢，超过百场。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小周末的时候，比如周末或者是小这个假期的时候，来到这个哈尔滨，感受一下哈尔滨的音乐文化。注意一下，第二届一杯咖啡看雪山启幕了。那么来自于丽江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吸引了很多朋友啊来到丽江来进行打卡。首先丽江就是一个非常文艺的，有浓厚这个咖啡氛围的一些浪漫城市，再加上这个白沙咖啡博物馆的亮相啊，应该说是真的值得大家去打卡去游玩。所以别忘了可以选择丽江这一站啊。当然，如果大家有充足假期的话，可以来做东营，来做一个东营的攻略。那么黄河口鸟浪呢成顶流，推出了七大活动，文旅消费呢也将会带动整个城市的这个 GDP 啊。另外提醒大家，东营呢因为它是在黄河入海入河口，所以呢可能会相对来说有很多这个体验和不错的选择。而且呢现在呢到东营的这个交通也非常方便，无论是海。

夏天又到了毕业季，那上海迪士尼一定是大家的选择了。从现在开始呢，迪士尼也推出了夏日狂欢季的活动哈，会有一些这个福利来送上。而且呢，从5月27号呢，将会正式开启花车巡游升级，限定周边赏金啊。近期打算去成都的话呢，别忘了去看一看这个熊猫基地啊。成都大熊猫基地呢，最近有新的家园亮相了，它们分别是花花和叶啊。这个呢是叶热度不减，花花和叶，这个叶这个名起的有点太随意了吧？我刚才以为我读错。

用声音定格旅途中的美，有声有色，尽在声色旅行。转眼间是星期三了哈，然后再过两天又到了这个周末了，各位呢可以来计划一下这个周末，因为这个周末呢可能跟六一儿童节连在一起，所以我包括这个很多学校说放假，如果放假的话呢，大家呢就可以跟家里跟这个单位来请一天假，这样三天小假期，哎，又变成了一个小假期，大家可以计划一下。我觉得很多游乐场可能会爆满，所以大家不妨呢就是稍微另辟蹊径，选择一个其他的路线，然后可以走走停停玩一玩，我觉得也真的是不错的一件选择哈。当然给了各位一个小小建议了，今天是下雨天，最后一首好听歌曲来自梁静茹，用她的声音来暖暖各位了，明天见，拜拜。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合适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等。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5: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2: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5: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2: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岁月摩
6: 挲，
0: 旋律
6: 依旧滚烫，
0: 时光流转，
6: 老歌
0: 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6: 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喧嚣的日子添了几分沉静，这样的雨天格外适合聆听有故事的老歌。接下来这一首1994年的经典作品《明天更漫长》，出自的为《黑梦》专辑。低沉的旋律伴着雨声缓缓流淌，道尽前路未知的思索和前行的勇气。而说到这首歌，也是窦唯离开黑豹乐队签约滚石之后魔岩三杰时期的里程碑之作。作为专辑开门曲，funk 节奏加迷幻摇滚氛围，嗓音比黑豹时期更低沉内敛，唱尽告别过往、直面未知的真心。

五月天一半人生，温情治愈的后期佳作，曲风温柔内敛。人生总有两面光景，一半热烈奔赴，一半沉静回望。歌声温柔治愈，细数半生走过的路途，读懂取舍之间独有的人生滋味。

寒流来自于苏有朋90年代发行的经典单曲。人生际遇冷暖无常，低谷时刻难免心生怅然，歌曲也借意抒发心境起伏，沉淀心绪，静待境遇慢慢好转的一首歌曲。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羽泉《开往春天的地铁》，2002年同名电影主题曲，是组合代表性影视金曲。以列车奔赴春光为意象，抑郁生活纵使历经阴霾，心怀希望前行，终会邂逅明媚光景。

0: 上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蔡健雅《呼吸》，2000年前后推出的代表作，唱腔极具个人辨识度。这首歌曲让我们感受更多的是都市生活步履匆匆，而它劝解我们放慢节奏，静下心感受自我，在旋律当中安放疲惫身心。

莫文蔚遇见另一个自己。港台乐坛黄金时期合作曲目，两位音乐人强强联手，而这首歌也借歌声剖析成长蜕变，在岁月历练中认清自我，接纳不同阶段的模样，感悟人生百态。

徐美静，别走。90年代港式抒情进曲，可以说是歌手标志性风格的作品，旋律裹挟淡淡离愁，描摹相聚别离的日常常态，也道尽珍惜相伴不舍离别的真切思绪。

声音是来自于陈明真，爱一个人等于爱上孤独，这是90年代华语流行热门曲目。这首歌曲诠释的是独处与相伴的人生状态，诉说内心细腻思绪，也体会独处时光里独有的心境感悟。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7: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13: 三句台词，
14: 演员呢？
15: 天不不，
16: 没有蒙蒙太奇，
1: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17: 欢迎，
18: 欢迎，
1: 欢迎大家。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今天的天气情况呢，确实有一点点不佳。早上还没有出门的时候，从楼上往下看，就看到外面在堵车了。依旧是照例来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有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是2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4摄氏度，风向是东北风，风力是3级。今天的天气呢稍稍有一点点冷，然后呢还会伴有一些雨，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伞，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呢要注意好，哎，雨天路滑千万要小心。那正好我们提到了一些路面的这个情况啊，那来给大家说一个有插播一小小条啊，这个有关于路面施工的一个小小的信息。那这个因为这个延吉市人民路的这个 BRT 啊施工路段那进行了这个路面的沥青铺设的这个工作，那所以说呢有一个小小的路段啊，从这个人民路与申花街交汇处的这个十字路口实行了封闭施工，是从27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28号的早上6点钟，所以说来给大家提供一些导行的方案啊。那东侧呢，大家可以在光明街提前绕行；南侧呢，可以在迎宾路交叉口提前绕行；西侧呢，可以在延吉街，也就是我们门口这条街啊，提前绕行；那北侧呢，可以在爱丹路前面啊，提前绕行。那请这个施工期间带来的这个不便呢，还是请我们的这个各位车主啊，包括是我们的群众朋友们给予一些的理解和支持啊。但这个也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这个出行啊，等马上建好了，明天早上6点，所以说晚上的时候大家出门啊还是稍稍注意一点，尤其是今天又有雨天，然后又有施工啊，所以说大家出门还是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今天我们的生活加美食啊，也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整点不太一样的。以前是给大家就是做一点这个小小的有关于我们美食的这个推荐啊，包括说一些做法。但这天呢，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小科普，算是因为最近其实对一些事情感到很好奇，刚刚好就查了一下，于是呢就有了一期这个节目啊。就大家有没有这种？就是好奇呢，就是外面一只活鸭可能要几十上百，但是一只烤鸭却卖这个19.8，是不是？因为我家附近呢最近新开了一个卖烤鸭的，然后烤鸭呢就感觉油光锃亮的，香气扑鼻的，然后你再看看价格啊，那真的比这个色香味还要更加的诱人。那一般来说呢，这个烤鸭啊不要998，只要19.8或者29.8，你一整只烤鸭你就带回家。所以说每次路过的时候闻着这个香喷喷的味道，其实我都很好奇，就是让我很在意。就超市里面啊，有的时候这个鸭子可能要卖40-50一只吧，但路边摊呢就卖10多块钱一只，这个价格倒挂现象呢不禁让我陷入了沉思啊。那我企图是用全面的科普的眼光啊来深扒一下。第一个就是路边的卖的鸭，它到底是什么鸭呢？其实刚看到价格的时候我也怀疑过啊，就这么便宜，不会是那种死鸭肉或者是打了激素的鸭吧。但是呢经过了严谨的查证之后，我发现啊，路边的烤鸭大概率不是这个死鸭肉，也没有打激素，是纯天然自个儿养的啊。那首先是什么呢？搞不到那么多病死的鸭子。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现代化养殖其实做得非常非常好，养殖场里面的鸭子病死率不是特别的高啊，而且呢死去的鸭子还会如数的上报，然后呢再拉走做统一的无害化处理，比如说呢用焚化炉去焚烧，用生石灰或者是火碱深埋。其次呢打激素啊，我们就是总是听说这个鸡呀鸭呀打激素了，是不是？但是这个也不是一个很现实的这个事情啊。那以前网上就有传言说嘛，说速成鸭差不多3天就要打一针激素针儿。其实我们来算一下啊，那激素针的这个成本，你就按它最便宜来说的话，那你打一只也得1块钱，是不是？那你3天打一次的话，你养一个月，你就得花掉10块钱。那他卖这个10块钱的话，那你根本就回不了本儿啊！就算这个10块钱，那有的这个激素药可能还更贵呢，是不是？就按这个最便宜的来说啊，10块钱那也回不了本儿。而且打激素药呢还会增加这个鸡呀鸭呀的这个心血管的负担，导致死亡率提升。所以养鸭人啊一般很少会干这种赔本的操作。所以说路边摊卖的鸭呢确实是实打实的真鸭。那这种鸭是什么鸭呢？是专门培育用来快速批量生产鸭肉的速生鸭，叫做樱桃骨鸭。对，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我们平时吃的一些烤鸭呢也是分种类的。那第一个呢就是鼎鼎有名的北京鸭，对吧？北京烤鸭，对，它呢是产自北京啊，体型呢比较硕大丰满，是专门用来吃肉的，养殖呢大概是要40天左右，养到5到6斤的时候出栏，然后呢它就出来之后再就业了，这个北京鸭就变成什么北京烤鸭呀还有这个广东的烧鸭呀，基本都是这个品种啊。这个就是超市里面贵贵的烤鸭，那走的呢是这个比较高端奢华的路线。那再有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樱桃骨鸭啊，这个是国外的经过改良的一个北京鸭的新品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它确实是海归鸭了。那它的缩短期呢也是短到了30天左右，然后呢养到4斤就能出栏了。那出来之后呢就会被加工成小型的烤鸭还有香酥鸭，这个它就是你在路边看到的10几块钱的这种烤鸭了，走的是呢比较低价亲民的这个路线。其实扒到这里，肉质是否安全的问题已经大部分相信大家已经心里面有了判断，但你可能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樱桃骨鸭能卖得这么便宜。那这就来说一说樱桃骨鸭的成本了。那樱桃骨鸭啊堪称是绝世好鸭，它不但生长快出栏早，而且养起来呢非常非常的省心，就是每一个环节的成本都非常非常的低。曾经有过专家算过这笔账啊，在养鸭人的养殖环
环节。那一只小雏鸭呢，大概是3.2元左右。养30天的饲料呢，大概是每只7块钱左右。防疫啊、消毒啊这种药品啊，与每只0.2元左右。那人工费呢，差不多是每只1元。所以成本哎，就是3+7+0.2+1，大概是11.4啊，12块钱左右。那这个数据来源呢，也是啊，国家这个水禽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科学家啊，来自于他。那你这个把这个鸭啊转手13.5元，你就可以卖给这个屠宰场了。养鸭人呢，含泪赚了2块钱，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在屠宰场的这个加工的环节，那这个成本清单也浅浅的给大家算一下啊。收购活鸭呢，大概是13.5元，对吧？然后你再经过这个屠宰加工冷藏的成本，大概也就是2块钱左右。那所以呢，这个成本就来到了15.5元。那屠宰场呢，还会把鸭的肉体和内脏分别出售，那合计呢，差不多是以16块钱每只的价格卖了出去。那这个价格，屠宰场会含泪赚0.5块钱啊。那确实是因为赚的少，所以才含泪，是吧？然后呢，就到了在路边摊出售的这个环节了。那摊贩呢，花8块钱买了鸭的肉体，批发流通呢每只花了3块钱，烤制费呢花了2块钱，那成本呢就是8+3+2=13块钱。那转手呢又用19.8元的价格卖给了你，路边摊也是含泪赚了6.8元。所以说你看，人就是人家卖的怎么都不会亏，是吧？那而且呢，路边的这个鸭呢还能一鸭多卖啊。那我们在烤鸭店买到的这个鸭基本上都是一个空壳，就是没毛啊，没头也没尾，就是没有内脏。那有的烤鸭店可能会给你多加一个这个鸭脖、鸭头什么之类的，但是鲜少里面会有内脏的。那之所以是这样呢，是因为它别的部分也被拿去卖钱了。像这个鸭绒啊，一只鸭大概是能产10克左右的鸭绒，那大概是能卖2块钱左右。那鸭内脏啊，像这个鸭肠、鸭肝、鸭心单卖，那起码又能赚2块钱。当然我们在这个鸭货店买的那要贵很多了。像这个鸭脖啊、鸭掌啊，那剁下来也是啊，5块钱一个脖，3块钱一个掌，这也是常有的事儿。所以说呢，你以为路边摊只是卖给你一只鸭吗？那不是啊，他们是一鸭多卖。所以说，综上所述呢，涨得快，成本低，一鸭多卖，每一轮店家都能稍微赚到一点钱，所以烤鸭摊儿的这个鸭才能卖得这么便宜。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就10多块钱、20多块钱就能买到一只美味的鸭，大家还要什么自行车呢？是吧？也有很多这个网友说那个其他肉都会用鸭肉来代替，只有鸭肉绝对保真，因为没有比它更便宜的肉了。对，所以我们经常在市面上有的时候看到一些这个掺假的这个信息，说是吧，牛肉和这个鸭肉混合，然后还有什么猪肉和鸭肉混合啊，就是总而言之就都是什么什么加上鸭肉，确实是因为它价格成本都比较便宜啊。那这个事情呢，我本人好奇了很多年了，我在最近得到了一些答案，不知道这个答案对你有没有一些帮助呢？也希望大家以后看到路边摊有这种鸭的时候，也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啊。它只是养殖的成本低，并不代表说它是什么激素鸭呀，或者什么病鸭，毕竟那样的鸭子花的钱比这个健康鸭还要多。

还有一个我也感觉就是路边摊卖很便宜的，就是我一直不解，就是他们是用什么赚钱的啊？他的好兄弟鸡锁骨，就路边摊一般是不是感觉他们都有这种固定的话术啊？就什么什么鸡锁骨，然后买一斤送半斤啊什么的，类似于这种。就我觉得就是在上下班的这个路上，是不是很多人都被路边的这个香脆的鸡锁骨勾过魂呢？然后每一家啊，反正我在辽源也是这样子，然后就是经常会看到，就是买一斤送半斤啊，15元一斤啊，就是这种广告词啊，就是感觉哎，为什么这个鸡锁骨的摊子也是买一斤送半斤呢？这是什么潜规则呢？其实问就是商战啊，那鸡锁骨就是鸡脖子和鸡胸前面这块啊，有一个微型的小骨头，叫做叉骨。那这个特征呢，在鸟类还是恐龙的年代的时候就有了，也是鸡曾经祖上阔过的证明啊。可惜呢，人类发现了啊，这个骨头比较好酥啊，然后就开发成了美食。那这个美食究竟起源于哪儿呢？其实现在还是众说纷纭啊。有人说这个什么鸡锁骨是山东特色啊，有人说是这个沈阳中街鸡叉骨啊，也是这个甜辣五香任选，对吧？有人说这个我们沈阳也是吃鸡的大省，然后还有说呢是这个油炸鸡锁骨是不是南方的一种菜品呢？其实还是挺众说纷纭的。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前身呢肯定是东北鸡架啊。那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东北就是大量的养鸡，开发出了各种鸡的吃法。那鸡架这种又能缩骨头又便宜的东西，它就火了起来。想必大家对小熊半价，然后这个并不陌生吧？它就是呢，之前是那个青岛正大食品有限公司的这个产品，然后就是那个鸡胸肉，就是叫小胸，然后还有呢半副鸡架啊，半价命名的。那甚至呢，沈阳还有一个鸡架博物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对，这个鸡架博物馆非常推荐大家去啊，很有意思。而沈阳的这个鸡架也确实挺好吃的。前两天看那个东北超，然后是那个沈阳踢鸡席，我就看那个营销号，然后他们上面就说这个解说说那个沈阳和鸡西，然后他们比赛是3-0啊，沈阳是3，鸡西是0，然后呢他就说那个沈阳把这个鸡西当鸡架踢，我当时我就觉得是这个比喻虽然说有一点点刻薄吧，但是很有意思啊。一方面呢是这个鸡西，这个名字里面有鸡，然后另外呢就沈阳确实是一个非常爱好鸡架的城市，然后当时我一听到这个话我就乐了啊。话说回来啊，但是其实鸡架还是稍稍有一点点大，它比较适合那种社区的售卖，你比方说你带回全家吃，想要就是还是比较适合带回全家吃的。那你如果说想要在夜市啊步行街赚钱，其实就又有人琢磨了，说得卖点这种更小的更好处理的，然后方便大家边走边吃的玩意儿。所以什么呢，就有了拆分鸡锁骨的这种独立的赛道啊，那打造了一个爆款的单品，抢占了我们用户的心智。于是呢这个鸡锁骨它就崛起了，甚至呢还一度挑战到了这个鸡架的地位。这俩货呢之前还甚至打上了1818黄金眼啊，那他俩打起来就是之前也是有过这个商战啊。那为了和这个比较老牌的这个鸡架抗衡呢，所以鸡锁骨它就得稍稍搞一点点套路。其实论名气的话呢，它还是比不过鸡架的。那所以说呢，不行，那咱就走量吧。那

鸡架呢，它是按个儿卖的，但是鸡锁骨它小，所以呢就可以按斤卖。那怎么才能看起来就是量更多，更加的划算呢？哎，这个时候就有人灵机一动了，说我可以买一斤送半斤呢，这样就可以触及这种价格敏感型的消费者。于是呢，小吃摊就猛打啊，鸡锁骨买一斤送半斤的这种营销策略就 battle 到底了。那渐渐着就随着夜市小吃摊啊，就流传到全国了。所以说哪儿哪儿呢都有这种优惠活动啊，真正的做到了就是全国统一。但有的朋友会问说，哎，不怕亏本吗？亏本是不可能亏本的，因为鸡锁骨原料就是特别特别的便宜，那本来鸡架就是其实是当边角料处理的，何况说是上面一个小小的骨头呢？说白了啊，它就是骨头中的骨头，边角料里面的边角料，那就是地中地，就是又没有什么肉，又没有什么复杂的处理手续，它不像说鸭舌，说鸭舌的话，每个鸭子里面它只有一个小小的一块儿，然后本身就比较肥美、弹性、好吃，而且呢，只能人工的手动去洗膜去膜。啊，所以呢，就借机卖得很贵很贵，所以说，但是呢，鸡锁骨它的这个成本呢就比较便宜啊，在一众的鸡零件里面都是属于最便宜的那一档，所以说，咱们来算一笔账啊，其实鸡锁骨的价格呢差不多是3.4块啊，3.5块左右一斤，然后你买一斤送半斤呢，大概也就是5、6块钱儿，那卖你15啊，老板含泪挣你将近10块钱啊，那再加上他的这个什么其他的一些人工啊，然后包括说油啊什么之类的，哎，这老板其实还是大赚一笔的，所以说难怪啊，买一斤送半斤。而且不止如此啊，买一斤送半斤，它是炸钱的重量。那去小吃摊上买鸡锁骨，其实是有这么一个流程的，就是老板先给鸡锁骨称重，然后再下油锅炸。那盘子里面的鸡锁骨呢，是经过腌制裹粉处理的，那调料啊，这个就占了很大一部分，包括说它里面会有水分。那炸完之后呢，重量还会再缩水，所以真正到手的并没有非常非常的多。那不然你看摊子上别的东西也卖，只有鸡锁骨敢卖这种买一斤送半斤的这种旗号，是吧？那就占便宜了吗？那就如占啊，只能说如占。那说到这儿了，再友情附赠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点小知识啊，卖所鸡锁骨的这个小摊上，同时一般都会多卖点这个牙签肉。其实很多人也会疑惑过啊，就是说牙签肉为什么要用牙签穿起来啊？是起到了一个造型上的作用吗？还是说吃完能给你剔牙用？当然开个小玩笑啊，主要是用牙签穿起来就可以隔开肉，这样下油锅的时候呢，就不会产生所有肉都粘成一大坨，炸得半生不熟的这样的一个惨状。当然也起到一个造型上的作用啊，要不然它就不能叫牙签肉了。那卖这个鸡锁骨的小摊上呢，同时还会卖鸡柳，那鸡柳到底是鸡的什么部分呢？啊，当然了，就是鸡的柳部，开玩笑了，其实就是鸡胸或者是鸡柳脊，鸡的里脊，然后被切成了这个柳叶状啊，所以才叫鸡柳。所以说这个口感滑嫩，品质好，不会像鸡锁骨那样便宜，所以呢也就不会买一斤送半斤啊。今天是不是又学到了一些关于美食的这种小知识呢？所以说，反正我们肯定是买的没有卖的精了，但是今天也是啊，给大家做一些有关于鸡呀，还有这个烤鸭上面的这些小科普，吃是可以放心吃的啊，当然大家要去比较正规的这个地方去吃。当然了，您觉得说，哎，有没有可能会占到些什么便宜？那确实是没有啊。那有没有什么食品安全的问题啊？那也确实是没有，只不过说只是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便宜而已。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11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位朋友说，我姑娘啊23岁，大学毕业了还在找工作，处了一个对象，曾经是高中的同学，高中期间呢因为微信里发表露骨的文字被老师警告，阻止他们处对象。男孩是能说会道的，家是外地的，父母离异，大学毕业了还在找工作啊，我姑娘特单纯那种。

们父母都不太同意这个事儿，这个我们怎么劝姑娘？那你表达一下就拉倒了呗，劝不住，她能黄早都黄了，大学四年都没黄，你这黄个六饼了，黄了现在毕业了，你可别扯那个，别扯那个没用的立根扔了，可呀。问姑娘啥时结婚，啥时要孩子，快点的。你这种事儿越憋越完蛋，越憋越完蛋啊！这，而且你想想，要能黄，大学四年早都黄了。你这不能黄的话，这种东西，这种事情，既然黄不了，就别黄了。黄啥呀？你整黄了之后，他再找别人，找别人过不好怨你啊！你就保证他找个啥样的就能过好啊？可别管了，哎呦天哪，哎，可真的可别管了，真你就记住我这句话，要能黄，大学四年能没有小小子追吗？那大学的咱家姑娘这长得也不磕碜，也挺好的，为人处事也都挺好的，那大学四年能没有小小子追吗？为啥都有小小子追也没好使？为啥呀？不是这根在这记着呢吗？那你还猜啥？猜不开了，别猜了啊、哦。好了啊，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这个咱们那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就是这位朋友留言特别有意思啊，这位朋友叫哇呜啊，他说小哥好，对于学习不好的孩子，放假了应该在家学习还是带出去玩去？你要想带出去玩，你就带出去玩去，你不用问我，这为啥要给自己还找个借口？你就能带出玩就带出玩去呗。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你应该是他学习不好，你还想带出玩去，完了你心里还在内疚，还觉得你有点没底，然后你问问我，然后我告诉你说可以带出玩去，你就欢天喜地敲锣打鼓带出玩去了，对吧？那玩意儿学习不好的孩子，你想让，你想不想让他学习好？想让他学习好的话，那你就得。就得找时间往上撵呗，那你不，你上学前人家也都学，而且人家课外班一直都没停，你在这块放假了，人家放假了都学习呢，你放假领出溜达去，领出玩去，完还说那就说你孩子到底想咋样了呗，你要孩子说我就想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那你就快乐呗，对吧？所以说你这个问题一问，从逻辑看着同学朋友陆陆续续都领证结婚了，自己有点着急了，甚至有点自我怀疑了，自己是不是差点啥呀？就是希望大爷给我，是这样，这个人吧不分早晚啊，就是得轮到正主来，你现在找了也不一定是正主，对吧？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合适的一个就行了啊，合适的一个就行了啊，嗯，就比方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的有一个那个艺术品加工大师啊，艺术品加工大师，咔咔咔咔加工大品，谁都看不懂啊，谁都看不懂，就问你这破啥破玩意，啥破玩意呢？对，这玩意咋讲啊？这看不出来呀啊！完，大师说了，我这玩意不用你们懂啊，有一个懂的就行啊，对吧？这一个东西2000多万，就有一个人知道他值2000万，剩下都觉得他值200块。那就有一个能给出2000万的就够了，所以说我这个东西不用你们别人懂，也不跟你们别人争，对吧？这个听明白了吗？所以说那你那正主没出现呢，你着急也没有用啊，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得规划啥呢，就是说一个是啊，就是在你本专业这头能不能找着，能找着那当然更好。第二个，如果本专业这块找不着的话，那可能得家里头给介绍。是不是得家里给介绍，介绍完了那咱们就好好处着呗，是不是？这个如果是家里头也不给介绍，那你就得自己想办法了，在同学里头啥的下手啥的看有没有啊，就是多交朋友呗，是吧？多先是朋友后是家人，你不能说跟人家认识了就要把人说家去，这不能，他一定有一个过程。你如果说这俩人连朋友都做不了，那肯定做成不了家人，对吧？那先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好朋友呗，咱这么讲，男朋友也好女朋友也好，也不是说就那么一个，可能有很多啊，反正我告诉你，就是你别着急啊，对的人一个就够了，不用说的那个那么多啊，不用那么多，早点晚点那都是属于自己的缘分啊。

朋友啊，你留的太多了。这位叫清什么什么，这位朋友啊，就是你这个得有3000字吧？不行啊，我念不完呐。哦，等那个你那啥，你这样，你把你要写的东西简单点写，而且你看看，你写的这个还不分段啊，就整个一块字儿就全上来了，大概得有2000多字，3000来字。这我念完了之后，节目过去一半了。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理解你这个特别难受的心情，但是咱们这个节目啊，确确实实这种方式的话，念不完啊，念不完，就是您简单点，您简单点，写到3-400字，把这个事情梗概说一下，或者说你最好是给我们打热线啊。

好，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啊，就这位朋友叫青什么的这位朋友，你现在就给我打热线吧，咱直接唠吧啊。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涛老师想问一下，你说双非院校的博士专业有必要去读吗？985的博士怕申请不上啊，也不太好毕业呢。他是这样，他是这样，看那个老师厉不厉害啊？双非院校也有很厉害的老师啊，双非院校也有很厉害，甚至说私立院校都有很厉害的老师，也是博导。主要看这老师，这老师要是业界大牛啊，业界大牛退休返聘的或者怎么地的，反正就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可以考啊，你就可以考啊。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博士肯定是有用，别管他是不是双非，只要你能考上，只在毕业前你就好整。因为啥呢？有一些部门是要求有博士的比例的。你就可以比例进去，你别管哪个院校的啊，不管哪个院校，有一些单位他就是要博士就可以，也没说要求是985的博士，也没有要求是211的博士，你就是要求哪个专业的博士就可以，这样的话你的就业一定比别的就强。前两天有一个朋友还问我，你说呢，说小哥你那个有没有那个好的博士啊，说他们是大学嘛，说如果是有的话，但是真能干活的，因为现在有一些干不了活，说有没有好的博士啊，能给介绍来个上我们单位来，你跟我说，然后我让他走一下程序，就是该招聘的招聘呢，然后到我这儿来的话就有机会就比较大啊，这么说，我说没有，我说我真没有。也就是说什么呢？实际上来讲，人他们学校在扩大，所以说他就要求你有得就是进来的老师最低得是博士学历，得是要求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就有机会啊，你就有机会。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其实博士这块最重要的是你的师门啊，你进到哪个老师的门里。啊，这是一个很重要。比方说你这个博士导师，啊，就是他非985院校的，他是博士导师，啊，但他可能呢不是那么特别牛，但他的导师特别牛，啊，他的导师特别牛，那你就考没问题。叫再传弟子，明白吗？所以说能学习力够用啊，学习力够用，因为大家一定要知道学习力是一个很大的能力，不是每个人都能学。那么学习力够用的话，然后呢自己又有这个条件的话，能读完博士还是读博士，别挑挑拣拣，肯定比你一般的硕士要强啊。

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那个云泥是长安说，刚才那个小兄弟啊，刚才那小兄弟说的那个，别着急啊，兄弟，23年前呢，23年之前我跟你一样样的啊，那个每天不是相亲就是在相亲的路上，不完全统计相了11个，处了也好几个，后来通过朋友认识我老婆，然后才知道我俩是一个学校的，还只差了一个年级，可能是学校都多少次回眸就都不认的。我俩也说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如果那个时候我俩认识，也就互相看不上对方啊。

这叫23年，不是23年，不是23年前，23年前啊。现在结婚快3年了，很幸福，而且我老婆比我以前处过对象都很优秀，都懂我，所以别着急，该来的总会来的，你看看。谢谢云霓是长安啊。就那人一对啊，你一对对的人一旦对了之后，你怎么觉得不拧巴啊，就对了就行了啊，没事儿。所以说刚才那个那个不对的那位小朋友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那个一定会有的啊，一定会有的啊，就一个就够了啊，一个就够了啊。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
1: 怎么样也回不到从前了，互不打扰就挺好的。你净扯淡，你俩关系好怎么可能失联二十年？找那玩意干啥怪费劲，这六个人我就怪费劲的啊。所以说知道这点就好，就是能找着，要找的话就是属于心心念念找的早都找着了啊。第一，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啊。第二，时过境迁了，二十年了，你知道人家结几回婚呐，人家生几个孩子，人家经历过啥，啥都不知道，你还拿二十年前那些事儿来那啥呢？人家对你关不关心呢？再说原来无话不谈是你认为，很有可能就是说人家是出于礼貌。所以这个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别那么天真了啊！就是别那么天真了，要知道就是说，就是这么回事。像你说人和人的缘分就怎么样？其实就你俩没有你，就最重要的就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深的缘分，没有。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酷的现实啊！就这样啊。所以说这个东西联系上当然更好，能联系就比不联系强啊，能联系就比不联系强。其实你们就现在就属于重新开始处，能处就处，不能处就拉倒。当你有了一定的社会经历，你就会知道，其实没有人就是真正能从头陪你到尾的，没有几个人啊，甚至说没有，就是一个人都很不容易。你就别说跟谁都能咋样，不可能啊。

说的奇妙，过去就过去了。其实还有可能你想的太多了，人工作的时候确实不想联系你，对吧？人工作的时候确实不想联系你，然后完事儿了你也没联系人家，对吧？再者说现在这时候你联系上人家了，人谁知道你是传销的？那不得加点小心吗？这家伙那个也不有说吗？说那个突然之间那个联系上了那个念书的时候的那个什么情妹妹啊，就是一直心向往之的一个小妹妹，但是一直没法说，突然联系上了。然后人家小妹妹说那个你我哪天哪天有时间你过来一趟吧啊。那家伙又梳大背头，又穿西服，打扮好好去了。去了到那块儿一瞅，不是他自己，去了七八个人。然后听他那个已经像水桶那么粗的小妹妹，讲了一下午的直销课啊。

所以说啊，所以说就是就这么回事儿吧，就是别想象太多，别想太多了，就是从就当是重新认识了。那么联系多呢，能联系多那就多，能联系少那就少，不能联系就拉倒啊。

好的啊，那个欢迎大家啊，继续拨打啊，继续拨打啊。这个来看一下，铁杆小米说：“缘起是我在人群看见我在，缘起是我在人群中看见你啊，缘灭是我看见你在人群中。”啊，这是李叔同说的啊。某君啊，为诸君补上一卦，卡里缺钱，情场缺人啊，所以求而不得才是岁岁年年的牵挂啊。别说这么扎心好不好啊？小米说：“我就是那个某君啊，我就是那个某君啊，为刚刚那位朋友算一卦。”但是为啥我感觉你好像给所有人算的都是这卦用到所有人身上都挺准的啊？好，这位朋友说：“你那算啥呀？我加一个朋友还是同学啊。”也是好几年都没联系呢，还说等我去他那边，然后安排我呢。没多久，人家最后把号都注销了。哎呀，就这么回事儿啊！人和人的缘分不是强求来的啊，不是强求来的啊。刚才小米不说了吗？这就是。卡里缺钱，情场缺人，才有这种感受啊！所以求而不得，才是岁岁年年的牵挂啊！不光为那位朋友算啊，就是那个，就给咱们大伙基本都算准了啊。好的，这位朋友啊说，钟老师啊，有件事不知道处理的对不对，麻烦你给出个招呗。两个初中孩子课间疯闹。A 不小心给 B 的眼镜碰掉了，但是两个人不确定谁踩了眼镜框。本来商量呢 ，B 家长去眼镜店维修，但是直接换新的了。那么这个换新的费用如何承担更公平啊？这个不确定谁踩歪了眼镜框，对方家长直接就换个新的，换新费用如何承担更公平？学校大概率也不会调取，我不知道那玩意多少钱啊。如果说咱能承担得起的话，就告诉他，这玩意他俩是好朋友，就不是好朋友不可能在一起疯闹，那就。我这碰坏了，就我就给，讲话了1000块钱我也给，2000块钱我也给呗。那对方肯定不能让你都给，就这么回事呗。反正这个东西，哎呀，就对方肯定也没说要让你花这个钱，但是这个钱呢，咱们该花得花，就这么回事啊。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一个一定怎么花的事儿，没有一个一定怎么花的事儿。你说，咱们这么讲，你说那个，你说应该一人一半吗？那那么分的话也不准呢，因为不知道谁踩的。那不跟你家孩子疯的话，他眼镜掉不到地下呀，对吧？那么分就没法分了，就没法分了啊。所以说我个人感觉，如果家庭条件还可以的话，就跟对方说，你哎呀拉倒吧，你就压根儿就不应该让人家对方家长自己去，你就是我领孩子去，就咱领孩子去，完了之后咱一起去，完我花钱就完事儿了。这个东西不就是那啥吗？这不就是两好嘎一好的事儿吗？你这小男孩，初中小男孩，如果他俩关系不好，不存在俩人在一起私奉。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家孩子大二了，现在就有那种就业规划宝典的课程，我不想听，小哥怎么看？谢谢啊。那这玩意儿，你闲着没事前可以看看，反正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规划10000种可能，然后发生的一定是10001种，发生那件事一定是第10001种。事儿这玩意儿不可能是按照规划来做的，谁规划他也是扯淡，就是谁规划他也都是扯淡。你因为你知道说3年以后到底啥样，不知道。现在社会那个科技发展这么快，对吧？就很简单的一个事儿。然后呢，他跟你说就业规划的时候，一定给你营造焦虑，一定营造焦虑。所以说，你可以看他的思路。但是你不要受他的焦虑的影响，这个是应该的啊。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凡是给你报志愿的啊，一定会说就业现在费劲啊，一定强调就业非常难，所以说你志愿一定要报好，所以说报志愿前你就得多花点钱，
就这么回事儿。那么凡是规划就业的，他一定说现在这就业呀，基本上这毕业了就失业，根本就没有工作，找不着。但是呢，你要咱好好规划一下啊，现在咱这工作好好规划一下，你找工作的时候就方便点。这都是做生意的一种方式，做生意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别觉得说哎呀，他说这个真是真事儿，不一定。就是毕业之后凡是想就业的孩子全都就业了啊，但是可能是不太理想，这有可能啊，他哪有那么多理想呢？我大学刚毕业前，我上矿里开了半年矿，砸石头砸半年，还打眼放炮，我全都学会了。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虽然很累很苦，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是个很宝贵的经历啊，对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就是这个很简单的一事，他一定是营造焦虑的。就是这种什么就业规划宝典，也一定那没有白给你干这个的，一定挣你钱的。对吧？我就给你讲最简单的例子，大伙儿看那个，我不知道大伙儿乐不乐意在网上看那些人切那个翡翠啊，切那个石头，赌石怎么地的。就是你就看啊，这个人如果是卖原石的啊，就是卖赌石的，卖石头这个人，他的视频一定是切开三个能有两个捡漏了，啊，切开三个，切开四个能有三个，就说这个挣钱了啊，这个挣钱了。如果这个人是卖成品的。啊，就比方说他就是卖镯子的，卖挂件的啊，那他给你切石头，一定是切十个能有八个是亏的，剩那俩能挣着钱。为啥说切十个八个亏？因为他要让你知道我那个成品来之不易，所以我能要上价。我一个镯子卖五万八万的很正常，因为啥？我亏了好几块石头，然后到最后才有这么一刻，那我这一个镯子卖你五万块钱不很正常吗？这都是一个引导，商业引导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你说明白了，听明白了吧？就是他是卖石头的，他一定让你觉得这石头谁切都能挣钱。他是卖镯子的，他一定让你知道谁切都垮，就我好不容易切出两个，这镯子非常不容易。这个听明白了没有？就他要是报志愿的，他一定告诉你就业不好就业，就业不好，这么也不好就业，那么也不好就业，你就不了业。你志愿你一定要好好报，不要报志愿，不要怕生，不要怕花钱。这个就业也是，就业规划这个事儿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他一定营造你说现在谁都没工作啊，那你好好工好好规划完了之后，你能好不少。这为了挣钱嘛，营造焦虑，这很正常，所以你要理解这个就好了啊。好的啊，就是到最后我说句话，就说这你看就业确实不好就业。但是啥时候好就业有好就业的时候吗？没有啊，我们那个年代就不好啊，对吧？凡是想上班的孩子到最后都上班了，凡是不想上班的孩子成天啊，这工作不好找，这工作不能干，全是这样的啊。小米说给我2800我会归，我能画。

我还便宜，我还不让你心突突啊。但是呢，如果您也别着急啊，但如果您也别着急啊，那个我也能让你立马就突突。对，这业务咱熟啊，这业务我们熟啊。

注生活，叫颜值。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好了，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不要念我的名，我也是有个异性朋友，十年多没有联系上，最近联系上了啊，感觉跟十年前变化太大了，而且呢有种疏远和阶层感。人的初心会变吗？难道就像你说的，朋友也有厚薄？当然，现在你们不是朋友，十年不见了，人家不乐意和你就有，人家说句实话，人家就比方说你是个男生，人家是个女生，人家结婚了，结完婚之后媳妇儿看的就是。”

那个老爷们看得特别狠，跟哪个男生说句话盘问3-4个小时，跟哪个男生在一块儿要是坐一会儿的话就得3天不说话。如果一直是这样的话，你不了解人家这10年是什么样的这个经历，所以说他和你不一样，所以说你一定要知道，所以说人家肯定就不跟你俩联系呗，人家毕竟人结婚，人家跟你老爷们过日子，跟你俩再好能好哪儿去，你挣钱给人花是咋的。所以人家比较早的看透了这一点呗，就这么很简单的事儿嘛，对吧？不是说初心会不会变，那就是初心分啥，初心分啥，就是刚才说的，跟你俩毕竟异性朋友，你们俩再好，你挣钱给人花呀，对吧？人家结婚了，人家或者说他是个女的，你是个男的，不是他是个男的，你是个女的，人家老娘们看得很。人家老娘们讲话一步一拎，一步一拎那样的，你还跟人联系啥呀？赶紧少联系得了，你别给人造成家庭上的麻烦，这是最重要的啊。他居然不听能日升颜值还长心眼的小人浪男，至于说是不是福报，那不，个人要生活，各自要生活，各自有家庭，不跟你联系还好点呢，你以防他哪天跟你联系的勤了管你借钱呢，对不？有道理啊。

见面之后就是坑一把就走，可能对方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呢，你因为你一直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呢，你就一直啊，就有这种感受啊，就一直就有这种感受。那对方起来，大家挺那什么啊，挺感兴趣啊，挺感兴趣啊，就是这个，就是大伙一说的话，就是多少年不见啊，多少年不见的朋友之间突然见面之后，那个就那啥了，就感觉到就是那个就不像原来那么亲了啊，就是可以有这种感受，很正常啊，这个一定要知道，这是很正常的啊。就是朋友和家人毕竟不一样啊，毕竟是不一样的啊。朋友是人和人是朋友的话，就是他属于这种就是缘分啊，咱说缘分也好，或者说陪伴也好，就是人基本上很难有一生的好朋友啊。如果你能有一个的话，那一定是老天爷照顾你啊，这个你想一想是不是啊。这个就是人生就像一趟公交车啊，人生就像一趟公交车，起点站陪你坐的，那么在哪站下车的都有，然后还有呢在中间坐上来的上来的，然后陪你到终点，也有在中间上中间就下的，这都是正常的啊。你是从火车站到市政府，那么有的朋友可能在火车站上来了啊，在火车站上了，但到人民广场总共三站就下了啊，联系的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最后没联系了啊，到最后没联系了，再联系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干啥了啊，他都不知道干啥了。这就是人的这个交朋友啊。对，为啥我说呢，有一个人如果能有一个人从你出生小的时候一直陪伴到你老，那是不可能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有一个的话，一定是老天爷照顾你啊，一定是老天爷照顾你，这个千万记住。但是你说能说那个从人民广场上上来然后到工农广场下这个朋友就不是朋友吗？不是，一个愿意把我们当做朋友的人，哪怕我们真的只走了两站地三站地，那也要非常非常的感激，那也要非常非常的感激，这就是我们对朋友的认识啊。小米说，老神仙说了，形骸可惧，心性各图啊。庄子曰，形若莫咎，心莫若何呀，形莫若咎，心莫若何啊。

太乐意勒你了。我说你不知道人家经历了什么，但是也珍惜20年前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呢？你想咱们这世界50-60亿人，大家算算50-60亿人，你总共能认识几百个人都算多的啊，大概是大概率一生当中也就认识200个人，50-60亿分之200，你想想那是不是每个人对你都是极其重要的，都是极其幸运的。只有这些人，咱这么讲，只有这200个人跟你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啊，只有这200人跟你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其他的人跟你压根儿不在一个世界。一定要知道，其他人跟你狗屁关系没有，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你压根儿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所以说，但凡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了，然后呢，还能又很好的能够、很好的成为朋友的，都是一生当中非常值得珍惜的。哪怕后来朋友走散了。啊，哪怕朋友后来走散了，哪怕后来交恶了，但是也要知道，这是他来到你的生命当中是一种极大的缘分啊，极大的缘分。咱不用说全世界50-60亿人，咱们中国14亿人，14亿人分之200，多大个比例，对不对？其实这么一想的话。生活当中那些让你闹心的人也变得可爱起来了，是吧？14亿分之1啊，就他让你闹心，多难得，是不是？好的，云你一世长安说，我能追着最早的，现在还能联系挺好的，能联系上的都是10年之前的同学，我再往前，再往前，那连微信都没有了。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3: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下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项。
4: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林脊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5: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4: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6: 划时代的引漳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4: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

0: 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1: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浦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
4: 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6: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5: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在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7: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
8: 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
9: 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2: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
10: 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香洲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2: 我收了小麦，我采迟了，主动的是烘干，烘干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10: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3: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

0: 陈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 我们农技部门全员下至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4: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3: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4: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0: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8: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2: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

0: 武力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

0: 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1: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0: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说。

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萧子月一咕噜身摇打地上站起来，那左手那牵着哑巴鬼头刀。老道看着萧子玉，子玉呀、啊，你也看见没有？我左云鹏连大肠都不脱，你拿着你那鬼头刀，

把手中压把鬼头刀在空中一举，现在的眉毛全立起来了。好啊，左云鹏，你往哪里走？你招刀刷开，这刀是往西就劈。老将客左云鹏一不招慌，二不招忙，看官定势，一看这刀过来了，老将客说了一声来得好，那身子这么一转，刷下去，身法是真快。这萧子云没瞧清楚，左云鹏转到了自己的身后。当时萧子云把鬼头刀里一转手，往身后里一扫，唰，直奔左云鹏拦腰便斩。两人插刀地势，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玩意你别说，这萧子月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这口鬼头刀山砍劈动。左云鹏点了点头，心说啊，萧子玉呀、啊、萧子玉，那真可惜，你这身本事真要是用在正地方，那要多好，学好文武艺，或卖帝王家。没成想你把这武艺用在下道上，专在女人上下功夫。采花倒柳，尖道心。老道祖云鹏那就和萧子玉两个人打在一起，将近三十个回合，这就说萧子玉的本事不寒。那对面的金针八卦祖云鹏武林至尊，两个人棋逢对手，这将遇良才。老道左云鹏啊，那也没使真招，他想看看这萧子玉的本事究竟有多高。那一看耶，萧子玉这还行，心里说话，如果这样打下去，再打个十几个回合，我未必能把萧子玉赢了。左云鹏想到这儿，就要使出了自己的八仙剑法。现在八仙剑法这一使出来，这萧子玉也有点愣了。那就见前后左右四面八方，那全是金针八卦左云鹏，他也看不清楚哪个是真的，那哪个是假的。萧子玉一看耶，看起来今天我要吃亏，这左云鹏是名不虚传，说他一针定八卦，八卦定乾坤，哎呀，确有实能。左云鹏一看萧子玉把这能耐也抖弄得差不多了，老将客心中在想，这萧子玉也挺狂，那今天呢，我必须给他点教训，让他知道知道，人外有人，那天外有天，能人背后有能人，强中自有强中手。那想至此处，左老将客削砍了一剑，打电不蹭，那跳出了圈外。萧子玉累得通身是汗，那现在一个劲儿的呼哧。左云鹏难道一说你去也战不成，萧子玉急忙一甩脸，那稍微的慢了点，左云鹏这宝剑那吃了去，就把萧子玉左边的耳朵那给削起来了，当时鲜血直流，把萧子玉疼得啊呜的一声，心想我扔出了狼烟大话，那现在左云鹏把我赢了。当时萧子玉那负气而走，就在此时，就听到台下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有打下边那飞身行上来四个老道，金针八卦

左云鹏，左老将啊，这么一看，道兄哪位道长为首？那就见有个老道，那过来答话，余下为首。左云鹏又问：“那阁下您贵姓？”这道人说了：“我出家在那江北九天观，那姓李，双名玄清，江湖贺号九手真人。这是我的三个徒弟，头一个叫夏德贵，二一个叫夏德林，三一个叫夏德峰。”左云鹏看了看，李玄清接着说：“那道友，您有什么样的决议？那可以在台上那练上一练，有决议可以单独使出来，那当着天下练武之人，那回汉两教僧门两道，桌子百家男男女女，你我二人当面比试。”左云鹏啊，面带笑容。我说：“李道长，要这样的话，那叫恭敬不如从命。”那左云鹏先练了一手绝，李玄清一听怎么了？那左云鹏啊，左云鹏，你的牛是越吹越大，把鸟放在高凳之上，你的旁边站着，这鸟越飞，你一伸手能抓回来，那真是天大的笑话。”李玄清一笑：“左老将客，要说您的本事，我呀还真挺佩服，但是光说不练那可不行。”这李玄清就喊声：“我说各位，大伙儿今天可来着了，今天左云鹏左老将客要练一手绝艺，叫空中浮灵。这大家今儿个可算开了眼了。”他可说了：“就在高凳之上放一只鸟，这鸟展翅这么一飞，那飞向天空，左老将客一伸手就可以把这鸟啊那给抓回来。”大伙儿一瞧，有这么大的本事，当时那看着的老百姓那掌声雷动，那全想看看这空中浮灵的绝艺。金针八卦左云鹏命人准备，有人把鸟笼子那放到高凳之上，这左云鹏啊在高凳下边站着，自己的眼睛就看着这只鸟。你也想着鸟在笼子里边那关着，那如果把这笼子门那要是打开了，这鸟能不往外飞吗？另外鸟飞的速度呢相当快，如果身法稍微慢一点儿，那动作不灵活，要想把这鸟抓住了那确实不容易。有人过去就把鸟笼的门那给打开了，那就见这只小鸟这那叫着叫着扑棱去了，有打笼子门就飞出去了。现在大伙的眼睛那全都集中在金针八卦左云鹏的脸上。左老将客那一看这鸟出了笼子，大伙也看见，看起来呀那今天抓不着鸟呢。因为这左云鹏那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可就在大伙儿看左云鹏的时候，老将客身法是真快，唰的去，真好像闪电般的速度。大伙儿再看，这只鸟抓在了左云鹏的手上，台下是掌声雷动。好啊，好啊，左老将客，那真是绝艺。绝艺，佩服佩服！整个松鹏英雄会的会场倒是算不了什么绝艺，李玄。

将脸上的表情，左老将可瞧得清楚，那看得明白。李玄清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实现，那就见金针八卦祖云鹏和李玄清说：“我说道友啊，要说只从将台那窜到这看台上。” 那也算不了什么，那不过今天我练出一手绝活来，也让你开开眼。我这手绝活叫做八步过将十三度。李玄清连听都没听说过。我说左道爷，那您到底这怎么练呢？那说着。 左道爷掏出了一对霸王钱，这中间那拴着绒绳，两头上那这铜钱儿。李玄清不知怎么回事，左道爷怎么练呢？左云鹏啊，就和李玄清说：“你看见这霸王钱没有？我就把它那抡开了以后，然后我把它扔出去。” 这双足就踩在这个绳上，那可以飞行。李玄清这么一听啊，什么？李玄清都不敢相信，心中暗想：一个绒绳，那拴着俩铜钱，把它抡开了以后，再扔出去，这铜钱往前一飞，你站到这绒线上，能够飞到对面的看台。左云鹏啊！ 左云鹏，我看你呀，这牛是越吹越大。这李玄清啪啪啪，在松鹏英雄会上，这位右宝左云鹏刚才所说所讲，在这重申了一番。这李玄清啊，是让大伙儿听清楚。那一会儿左云鹏要是练不了，那可丢人现眼。 李玄清安的是这个心，左道爷吩咐人，让闲人闪开。为什么要让那闲人闪开？那就是为了防备，有这奸人小人，那暗下毒手，你打飞镖啊，那打袖箭呢，那是不好躲避。这众人呐。 呼啦头往后一闪，金针八卦左云鹏左老将，那叫稳当。不有这么句话吗？这人呐，这本事越大，能为越出众。这人呐，那越得谦虚谨慎。那相反的，有些人，那本就分出。 您是花刀门第五门的门长，杜锦看了看杜林，我和你二叔，我们俩人是花刀门的门长，提着您呢，那带我走上一趟。杜锦看着自己的儿子，我带你上哪儿去？杜林说了：“您呐，带我赶奔河街口。” 到我何大爷那里去，我也那逛一逛，那跟着您长一长见识。再者一说呀，我躲一躲咱们老街坊的孩子，他们没事啊，净骂我，骂我那可难听了。当时杜锦看着自己的宝贝儿子，他们骂人没，他骂我那纯粹。 就这一块，那一块什么？一块豆腐。杜锦听在这笑了，哈哈哈哈！一块就一块，难道一说他能把你骂死不成？原来杜林呢就在这一带，与这相仿佛的孩子，全被杜林给打伤过，要么把人家的腿儿。 给踢折了，要把人家胳膊那给踢折了。那有的时候
还把肩膀

那给踹折了。他的家里边长期那住了一位接骨的先生，专门就给杜林呐、那收拾这些个后事。为什么把杜林叫一块豆腐呢？那意思是说，这杜林呐，除了武艺以外，这文学一窍不通，那胸无点墨，因此把他称为了一块豆腐。杜林说得出来，那也干得出来。他说了，那谁家的小孩要再说我，我就把他鼻子我给他削下来，我把耳朵啊给他拧下来。那旁边他爹请来的接骨的这位袁先生一听，我说大官爷，那公子上哪儿去？我看您呐，那赶紧带他去吧。要是这小公子说得出来，干得出来，您如果容他那把您的鼻子给削起来，把耳朵给拽起来，到那时我可没法治。鼻子拽起来，那也安不上；耳朵削下来，那也安不上。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

0: 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0: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
6: 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8: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3: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9: 15期间呢， 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

0: 向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
2: 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
1: 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

0: 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十五件，初次审议
3: 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4: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7: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卫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8: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9: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6: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00。

0: 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2: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3: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3: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0: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3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5: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6: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0: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3: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8: 非法集资骗术多，擦亮双眼认清楚，高额回报不能信，项目真假要分清，免费旅游藏陷阱，网络诈骗要当心，珍惜一生血汗，远离非法集资。

0: 馨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

0: 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
1: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2: 路见不平一声吼，
3: 该地综合广播在线播出。近年来，我市以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增效为核心目标，以全市四所镇中心卫生院、六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核心服务载体，全域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落地见效，构建起覆盖城乡居民、贯通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供给多元化服务的基层健康服务体系。

0: 入网入户，我市海整和二级及以上医院临床医生、专科医生和基层全科医生、护士、
1: 家庭医生以后哈，确实方便多了。
0: 在老年人健康管理领域，我市面向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开展健康体检，逐一完成健康风险评估，并提供个性化专业中医养生指导，用心筑牢老年群体的健康防线。在分级诊疗衔接方面，我市已打通上下双向转诊绿色通道，针对病情较重、情况复杂的慢性病患者，可直接转诊到市医院、市中医医院接受专科救治。待患者病情稳定后转回辖区康复时，直接由签约家庭医生团队接手跟进，全程负责后期康复调养、定期随访监测与规范化健康管理，真正实现大病进医院、康复回基层的诊疗无缝衔接。与此同时，各家庭医生服务团队还主动延伸服务半径，走进养老院、企事业单位、中小学校，开展健康知识宣讲、免费义诊咨询等公益活动，把健康科普知识和便民医疗服务直接送到基层群众身边。针对失能老人、行动不便等出行困难的特殊群体，家庭医生团队还提供上门健康体检、居家随访等一对一暖心服务，切实解决特殊群体出门看病、体检不便的极难问题。
2: 延吉市将依托6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个乡镇卫生院，持续推进健康人群家庭医生签约，加大宣传引导，推动群众从听说过到我了解到主动享受加以服务，坐实儿童、孕产妇、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确保人人享有基本公卫服务，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基层医疗服务。
0: 5月26号，2026年吉林省科普边疆行暨烛光义教延边州专场科普活动在市第三中学启动。
3: 此次活动由省科协、中国电子学会联合主办，州科协、吉林省电子学会承办，延吉、图门、龙井三市的科协、教育部门协办。旨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向边疆校园下沉，助力县域科级教育高质量发展。启动仪式上，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徐永光代表延吉市致辞。中国电子学会向市第三中学等8所学校捐赠青少年机器人编程教学套装、科学实验套装、科普图书等科技教育物资，充实县域中小学科技教学资源。中国电子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烛光义教科技志愿者沙有威为学生们上了一堂机器人普及公开课，激发学生们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浓厚兴趣。
4: 我学到了很多机器人的基础原理，我也明白了科技不是遥不可及的。接下来我会努力学好数理化，多动手做科创小实验，把对机器人的热爱转化为学习的动力，将来为国家科技发展添一份自己的力量。
3: 延边州专场科普活动期间，科普志愿者团队将深入延吉、图门、龙井的8所中小学校，为近1500名青少年开展人工智能启蒙公益教学课程，以激发兴趣、建立认知为核心，涵盖机器人编程、人工智能实践、人工智能通识等特色内容，帮助学生对人工智能有初步理解和感性认识。
5: 机器人、人工智能等科普课程也为我们物理教学打开了融合创新的新思路。通过这次学习，我真的深受触动，我将把今日所学融入我的日常教学中，用趣味实验点燃学生的科学兴趣。
0: 5月27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11届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国文联、省文联、州文联相关会议精神和全市宣传，为城市文化繁荣发展续写新篇。 近日，河南街道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彻底解决白川社区隆昌家园一号楼地下室长期积水问题，有效消除安全隐患，改善小区。

0: 居住环境。
1: 据了解，龙昌家园一号楼132户居民多年来深受地下室积水困扰。该楼栋地下室面积约1000平方米，因八根排污管道破损，造成污水持续倒灌，最深积水达3米。污水淤积滋生大量蚊虫，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
2: 这个房子已经漏水漏了很多年了，完了就是对我们影响非常特别大，尤其夏天不敢看窗户。走到那儿的时候，就是蚊虫特别多，都扑灭。
3: 地下水我们在发现的时候已经有3米多高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这个抽水啊，这个水可能就已经从门上流出来。楼体上呢，长期浸泡可能会产生一个安全隐患。再一个，楼下地下室里边，因为长期进水，如果说有电表箱之类的话呢，也会对居民的用电产生一个不好的影响。
1: 面对开发商推诿，居民意见不一，维修组
4: 着力改善居民居住硬环境。
5: 为进一步规范城区道路通行秩序，从源头压降电动车道路交通事故风险，今年四月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持续开展2、3、4轮电动车常态化专项整治行动。各中队采用定点严查加流动巡逻相结合的勤务模式，科学研判辖区电动车违法高发的路段与时段，针对城区主次干道、学校周边、商圈路口、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精准布控警力，开展全方位不间断违法查处，重点整治无证无牌上路、违法载人、逆向行驶、闯红灯、不佩戴安全头盔、乱停乱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民警还同步开展安全劝导，提醒电动车驾驶人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注意佩戴安全头盔，做到文明安全出行。
6: 我们将持续巩固专项治理成果，推动2、3、4轮电动自行车治理工作常态化、长效化，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交通违法，并
1: 持续推进绿媒景观升级，根据季节特点适时种植补植各类花卉，只为给市民游客打造舒适舒心、自在惬意的休闲游玩环境。
7: 人民公园栽植草花品种有串红、石竹、孔雀草、凤仙、四季海棠，大约9000余株。后续管理我们要施肥、打药、除草、定期浇水，把百草园管理工作建设好、维护好，打造一片美好的家园。
0: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
3: 一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6: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奇诡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2: 上班是为了什么？
13: 因为热爱。
12: 热爱什么？
13: 热爱钱。
1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5: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
16: 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北京时间7:33，又到了我们了不起的上班路的时间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慧杰。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天气稍微有一些冷，什么稍微啊，已经降了10度了哈。我们看一下具体温度是多少呢？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晴，最高气温是21度，最低气温是12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5级转3级。最低温度达到了12度，还是非常的冷的，所以说外套是非常有必要加的啊。接下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面上的情况。金望路西向东，申花街附近是拥堵了200多米左右。申花街北向南，从北洋路到健康路是拥堵了900米左右。长波胡同北向南，铁南路附近是拥堵了一百。

50米左右，临海路东向西从柳街附近是拥堵了500米左右，河南街南向北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路是拥堵了600多米左右，长白山东路南向北河南街附近是拥堵了60多米左右，中环路东向西沿北路附近是拥堵了250米左右，沿河路西向东是拥堵了350米左右，前进路东向西从白梅胡同到站前街是拥堵了100多米左右，长阳街北向南单进路要结合实际逐级落实江河蓄水工程防洪城镇的防汛行政责任人，并通过当地主要媒体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数字山河故事中国从中山出发，看见了中国城市的新质感。中国城市网络形象指数报告发布会在广东中山举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发布权威测评结果，在全国116座大城市综合比拼当中，延边州位列第16位，顺利跻身全国城市网络形象第1方阵。为做好延吉市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5月27号，延吉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入学预报名通知，预报名时间为5月29号到6月2号，逾期不再受理。5月25号，时尚延吉味动中国延吉十大必吃美食征集活动正式收官，烤串、冷面、烤肉、辣白菜、米肠、石锅拌饭、江米鸡、牛肉汤、打糕、参鸡汤征服了众人的味蕾，荣登必吃榜单。6.1国际儿童节将至，延边州各县市景区场馆纷纷放出大招，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和超值优惠，这份6.1快乐地图也请大家务必要收好了。我来看一下是哪些地方有这样的优惠政策呢？首先是延边博物馆，为了让大朋友小朋友们度过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儿童节，延边博物馆自5月27号起实行延时闭馆，也就是每天9点到18点开放，17点30分是停止入馆的。也特别提醒，6月1号博物馆是正常开馆的，6月2号周二补休闭馆。那博物馆策划了七彩童趣乐享6.1系列活动，6月1号当天来馆的小朋友有机会获赠气球、明信片等的小礼物。5月31号到6月1号，一楼大厅每天9点30分开始，限量30个免费名额体验非遗漆扇制作。5月31号9点30分至11点，招募8到12岁的少年儿童参加小小串珠师手工体验，了解绿松石文物知识。延吉恐龙王国5月30号到6月1号是举办奇幻气球 party， 夜场限时回归，营业到21点，在室内中心广场全家齐上阵，共绘巨型涂鸦墙。10点至15点小丑绝技秀，还有山峰感激挑战赛、气球 DIY 课堂轮番上演，还有创意气球免费派送、巨人小丑天团惊喜空降，夜场巡游欢乐加倍。6.1特惠主题乐园的亲子预售票是238元一大一小，夜场亲子预售票是99元一大一小，温泉水世界亲子预售票是99元一大一小。优惠预售票是针对1.2到1.4米的儿童，那么预售日期是5月20号到29号，使用日期呢是5月30号到6月1号。看一下海蓝明珠，5月30号将会举办童心向云端欢乐6.1游活动，届时呢会有新达莱宝贝演出以及亲子互动游戏。5月30号到6月1号，博物馆亲子票加手工课，原价是79.9元，活动期间呢仅需61元。
一下珲春房川景区，5月30号到6月1号是对14周岁以下的儿童免门票的，仅需要购买7元的到站的车票。渤海古镇呢是5月30号到6月1号推出6一特惠亲子票，是78元一大一小，然后园内是大摆锤、disco 转盘，还有淘气宝等等等9项游乐项目可以免费任选一项体验，还有瓦斯托克欢乐岛，5月30号大手牵。

小首儿童节文艺汇演，是延边中市民票是99元。5月31号有装备展示，让孩子近距离接触硬核安全。6月1号呢是盛装互动巡游展演，亲子风筝DIY。敦化市六顶山温泉，5月30号到6月1号对身高1米4以下是9元，普通讲解20元，联票是59元。还有玉龙湾旅游风景区，6月1号对1米5以下的儿童免门票加吊桥。还有蘑菇村庄，6月1号11点30分在草坪举行抓鸡大赛哈，6月2号11点50分举行寻宝大赛。平安山温泉古村落是6月1号到30号单人门票88元，儿童门票是6.1元。平安山文化旅游风景区6月1号到30号是推出了2大1小亲子套票178元，内含天空之镜、还有玻璃吊桥、高空漂流等等8大项目以及观光车。良田百事运动假日景区呢是5月30号到6月1号对12周岁以下的儿童免费入园智慧农场，小玩家套票是88元的，包含了萌宠的饲料，还有彩虹系列、全地形车等等。大玩家套票是118元，在小玩家基础上增加射击馆3项体验。还有合隆市是金村长农德民俗乐园，6月1号到7号推出了99元畅玩3项套票。还有光东村6月1号到30号，原价180元的稻田坦克加双人自行车加拖拉机体验，线上抖音团购票仅需要118元。那汪清是好基文化旅游度假区，6月1号对14周岁以下的儿童免收门票，陪同家长享受门票5折的优惠哈。接下来是吉林兰家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6月1号对14周岁以下的儿童是免收门票的，陪同家长享受门票5折优惠。那各景区优惠以及活动详情也请关注各景区的微信公众号。也祝所有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在延边度过一个欢声笑语的六一儿童节。

好的，关注一则实时路况信息。苏州一巷苏州印象隧道口处四车连撞，停在了由东向西的中间车道，您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哈。是在苏州印象隧道口处四车连撞，停在了由东向西的中间车道，您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

接下来关注一则消息，近日呢，延吉市公安局公园派出所大学城警务站上演了暖心的一幕。执勤民警发现一名独自走失的两岁幼童之后，化身临时奶爸，悉心安抚，贴心看护，全力帮孩子寻找。

家人。当晚民警在路面巡逻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名幼童独自站在延吉网红弹幕墙的斑马线旁，孩子身边没有家长陪同，面对往来的车流人流显得十分茫然。为杜绝安全隐患，民警立即将孩子抱回了警务站妥善照看。据警务站负责人介绍，孩子刚被带回时情绪紧张，十分拘谨，一言不发，只是紧紧地靠着民警。为了缓解孩子的恐惧情绪，民警温柔耐心的安抚陪伴，通过播放动画片等方式哄逗孩子。同时呢，民警详细记录孩子的体貌特征、走失地点，第一时间上报指挥中心，联动开展寻人工作。在民警的悉心照料下，孩子逐渐放松下来，并且告知民警自己今年2岁。就在警方全力查找监护人的时候，孩子父亲发现了孩子走失，紧急拨打了报警电话。经指挥中心联动对接，孩子父亲很快得知孩子呢已经被民警妥善看护，随即赶往警务站。抵达警务站后，孩子父亲看到孩子正跟着民警安心的看动画片，状态轻松愉悦，内心十分感动。临别前，孩子父亲对民警尽心尽责、暖心护娃的举动连声道谢。旅游旺季啊，就是领着孩子出游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但是啊，有的时候人流很多，容易把这个家长和孩子冲散。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因为可能被周围的景致还有热闹的情况所吸引，就忘了身边的家人了。这个时候情况还是挺多的，所以说大家注意看好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宝宝。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则高额回报的骗局。近日啊，市民张先生浏览微信的时候，就看到有免费荐股交流群的宣传，就扫码加入了群聊。群内人员诱导他点击陌生的链接去下载这个投资 APP， 就谎称平台有专业的导师去指导他炒股投资呢，就可以赚取高额的收益，还承诺亏损包赔。张先生信以为真，充值了20000元试水，小额盈利顺利的提现之后，他彻底放下了戒心。后续对方呢就称有高收益的投资名额，以规避资金核查为由，就劝说张先生取出80000元的现金线下交易。张先生交付钱款之后，发现被骗了，总计损失了80000元。那在这儿提醒大家，诈骗分子依托各类的社交啊以及财经平台，发布虚假炒股盈利案例，组建股票的交流群，以免费荐股啊还有教授炒股技巧为诱饵，精准地盯上中老年的股民，还有理财新手以及急于高额获利的人群。入群之后，骗子伪装成资深投资导师，编造内幕消息、主力操盘等谎言，诱导受害者舍弃正规的平台群组，拉黑受害人，关停非法软件。所以说提醒大家，凡是宣称有内部消息啊、保本稳赚呢、超高收益的投资项目都是诈骗，正规投资必然伴随着风险，不会做出保底盈利的承诺，也请勿扫描陌生的二维码，不点不明链接，拒绝安装非官方来源的理财 APP， 以任何理由要求线下交付现金、私下转账、脱离平台交易的行为均为诈骗陷阱，直接拒绝。如果说不慎被骗或遇到可疑的情形，也请注意保存证据，及时的报警，越早报案越有利于实现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被骗钱款，最大程度上减少财产的损失。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5月26号，在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6场上，省卫生健康委主任徐小红表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将重点从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和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两个方面抓实各项工作，多项生育惠民新政出台。再来关注14、15时期，全省住建系统累计改造老旧小区5344个，建成保障性住房是13.24万套，累计更新城市地下老旧管网是1.3万公里，104条城市黑臭水体动态清零，134个城市公园开放共享。
吉林省规划要打造成全国性的

旅居康养目的地，目标到2028年吸引380万人次，候鸟是旅居客群。近日呢，吉林省政府网站发布吉林省推动旅居康养高质量发展试点工作方案，计划连续3年，每年投入1亿元专项资金，请人来。5月26号，吉林省人社厅通报侵害劳动者就业权益典型案例，汇总梳理了一批招准培、虚假招聘、人力资源公司未依法履行备案年检，还有无薪试岗、非法网络执业和劳务违法再派遣等典型案例，向社会予以公布。东北超赛程做出调整，原定于2026年6月13号在哈尔滨赛区举行的哈尔滨主场对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因和哈尔滨市在同日举行的草莓音乐节时间发生冲突，为保证赛事的安全举行，将比赛日期提前到6月12号，吉林省各队比赛的时间是不变的。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要进行一场采访，我们今天要连线的嘉宾是来自延吉市少年宫的于欢于主任。你好于主任。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啊，你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延吉市少年宫作为我们延边州重要的校外教育阵地，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闪光的小孩，这一理念也是深入人心。今天也想请您和我们聊一聊